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23号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23号介绍， 15、17 将制定和完善民政法规制度体系，包括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安徽三省省委主要负责统治职务。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

决定了他在概念里我的需求值不值得被看见。你怎么处理家庭成员间的冲突，关系到他认为关系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你怎样对待自己，涉及他该怎样对待自己。这套形成自童年模式，影响着孩子如何感知世界，连接他人。也许我们在生活中无法时时刻刻留意到这些部分，但当我们意识到孩子在看的时候，便多了一份决心，慢慢修正自己。

北京时间的8:33，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我们常常渴望被理解，希望呢能有一把伞，永远为自己遮风挡雨。然而呢，生活的真相是，再亲的人也无法时时刻刻洞悉我们内心的波澜，更无法替代我们去经历、去承担所有。慢慢的，我们开始明白，人生的许多关口注定要独自跨越。小时候面对考场上的试卷、读题、运算得出答案的过程，无人可以替代。长大后选择何种职业道路，与谁携手余生，这些重大的决策后果也必须要自己承担。那些需要靠自己的时刻，是每个人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人生旅程中，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有自己的课题要解。这要求我们向内探寻，去认识，去信赖那个最有力量的本体，我们自己。托起自己听起来抽象，却可以在最具体、最微小的生活日常里落实。托起自己，首先要照顾好自己，规律作息，健康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更好地迎接每一天。多关注自己的心情，在情绪低落时，允许自己暂时停摆，好好吃一顿饭，睡一个安稳觉，恢复好状态。托举自己，要做自己的主心骨。面对挑战时，学着把庞大的目标拆解，先完成眼前的清晰的一小步。感到迷茫时，告诉自己去读几页书，散一会儿步，让思绪渐渐沉淀，保持清醒的头脑，相信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你会发现，那个最有托举力的者就是你自己。托举自己，要在关键的时刻做出自己，做自己的后盾和港湾。当自己怀疑的声音响起时，你可以成为自己最坚定的盟友，试着像安慰最好的朋友那样对自己说，我知道你现在有点难，没关系的，我们慢慢来，一切都会

会好起来。我们常常说爱你老几，其实你还可以对自己说靠你了老几。这份来自自己的接纳与信任，比任何的外部的鼓励都更有力量。当我们开始有意识地托举自己，一种奇妙的变化就会产生。我们心中那个需要被别人保护的小孩，会在一次次的肯定与支撑中逐渐成长为能够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大人。你将不再那么惧怕突如其来的风雨，因为你深知自己具备整理的行囊，重新出发的能力。你也许不会轻易的被外界的评价所撼动，因为你内心的价值判断是通过一次次的勇敢的选择与承担确立起来的。你会发现那个曾经以为跨不过的坎儿，回过头来已成风景。那些曾经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的重量，不知不觉间已化为你臂膀的力量。人生海海，我们无法预测风雨何时来临，但我们可以选择在风雨中为自己撑起一把伞，在泥泞中做自己的那根拐杖，在漫漫的征途上做照亮自己的星辰。愿你在每一个需要的时刻都能一次次撑住自己，稳稳接住自己，温柔托起自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周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This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最后这一下特别带劲儿啊，这是后海大鲨鱼的猛犸，讲的就是咱们差不多可能80后这一代或者90后在老了以后，因为 MV 特别有意思啊，依然是这个银发族还在 club 里面蹦迪的感觉，很有意思。
1: 你能想象你到这个年纪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子吗？
0: 我尽量保证有个好身体吧，起码如果不能做到真去 club， 在云蹦迪，在享受音乐也不错啊。
1: 在话筒里开麦说话的那一瞬间，
0: 对，
1: 无法想象哈。
0: 是
1: 9:51，愿我们永远年轻。
0: 嗯，
1: 那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稍后的时间交给 DJ 卓然，提前祝愿各位中秋愉快。当然，明天早上中秋节还是我们两个人在节目当中等候大家啊。如果你起得来、起得早，也欢迎选择音乐的陪伴。
0: 出行的时候或者早上起运动的时候，也可以把我们作为 BGM。明天早上有这个听他的歌都是月亮的歌曲专场，
1: 特别温馨。
0: 嗯，孟慧圆哈哈哈，代表我们下班的心情和大家放假的心情。
1: 哈，下班。
0: 明天中秋节快乐，见，拜拜。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周慧曾经在一次开车的时候听到了 Ice Ball 冰球乐团的歌，然后就被冰球乐团他们那种轻松复古哈 Disco 的节奏击中了，然后立刻意识到自己想要的新的音乐方向就在那里。然后于是呢，他筹备自己2025年的专辑 We Are X 走的时候，就把音乐的词曲和制作交给了 Ice Ball 冰球乐团的主唱王昭全。于是我们听到了刚刚的这样的一首非常自信洒脱大摇大摆的歌曲啊，名字就叫走。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中秋假期的前一天，不知道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到底如何呢？是不是在即将到来的假期你也有一段新的出发哈？这首歌来自白举纲，滑行起飞降落，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上午好啊，我是卓然。

首歌。白举纲也是在飞机上完成的创作啊，滑行、起飞、降落，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千变万化，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你是不是会有的时候刻意的打破自己的一些常规的习惯啊？比如说下班的时候呢，走一些自己平常没有走过的路回家，然后有的时候会去坐一辆平时没有坐过的啊，不管是地铁呀或者是公交车的路线啊，然后希望能遇到一些平常生活当中遇不到的一些新鲜的状况哈。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 Random Day， 就是非常的随性的一种生活态度在这首歌当中，然后为了展现这样的自由自在的随性，然后它的每一个段落都在用不同的速度节拍去呈现。听到的是来自王诗安和王若琳的合作 Random Day。

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首歌。当王诗安轻巧灵动的歌声碰上了王诗安的王若琳的很慵懒随性的演唱啊，两位王室女歌手给我们带来这首 Random Day 啊，听感是非常的有趣的啊。所以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 Random Day 的故事啊？某一天你可能什么都没有计划，但是还是发生了一些特别好玩的事儿啊。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你是属于计划派还是随性派呢？也欢迎在听歌的时候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哈、啊，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宝石 Jam 和 Lily 的合作《公主》。

0: 中秋假期出行忙，小剐小蹭别心慌。平安车险400086，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086。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大家，搭乘地铁或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请勿在车厢内饮食，丢弃杂物。文明出行靠大家，戴好口罩，安全出发。

7:1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小话题啊，即将到来的假期，你是随性派还是计划派？啊，看到微博“半颗苦柚与一碗甜橙”，他说我属于摆烂派。他说这人就是摆烂啊，时间都是计划好的。这人嘛，就是爱做计划，和屁人那种比较随心所欲，很灵感迸发的状态不太一样。哎，我觉得你这个这人摆烂的说法，我琢磨了一下，我觉得你说的还挺对的。就是这人的摆烂呢，就是跟别人的摆烂哈、不太一样。别人的摆烂就是算了算了，随他去吧。但这人的摆烂就是，我计划好了比如说今天下午的2点到4点是摆烂时间，然后4点到5点我要收拾屋子，然后5点到6点我要做饭，对不对？就是这人的摆烂啊，是把摆烂也纳入了时间管理。这个摆烂也是有 KPI 的，是有进度条的，就是要完全按照自己的计划来执行。所以我觉得说到底啊，是不是啊，这人朋友们，你们的摆烂其实不是真的躺平，只是给躺平这件事情呢也进行了一个排期，躺的也是非常踏实的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白云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听歌心情啊，还有你的假期选择。来听听这首歌，果儿 VC 的一个新歌啊，赶快在9月里面听这首歌吧，歌名叫《9月里》。

当年九月里，北京风起之前，悄悄把一天藏进抽屉。

果儿 VC 这首新歌《九月里》，不知道你听到果儿 VC 这首新歌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啊？我的感觉是果儿 VC 他们的音乐上面进阶了，对，就是不仅仅说是延续了他们一贯的那种英式摇滚的风格，然后里面比如说有非常俏皮飞扬的小提琴，让我们感受了乡村音乐元素的融合啊，还有里面的口哨声又让人一瞬间好像去到了西部牛仔的地盘啊，对，有种野性在里面。后海大鲨鱼，星耀野。

0: 后海大鲨鱼继续看到云听月之声互动直播间哈，面对即将到来的假期，你是随性派还是计划派？看到这位朋友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的燕，他说我是居家派，哪儿都不去，人多。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也是这样的一种明智选择哈。如果说自己有些其他的日子可以安排出游的计划的话，确实我觉得错峰享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种选择啊。海棠飘飘他说，我是一个超级大 P 人啊，我最近认识了一个超级大 J 人，我以破坏他的计划为乐趣，我们可能是好朋友啊，还是好朋友，是不是很有趣啊 ？P 人朋友啊。你要小心谨慎啊，太狠了。这人一般遇到 P 人来破坏计划的时候，其实心里还是会比较烦躁的啊，可能表面还是比较淡定，甚至对你露出微笑，但心里已经在默默的重新。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时间来到了9月24号星期四上午的10:35，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 Miss Lee 和杨涵琪的合作这首歌《镜子》。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范阳。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有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枣园南路有东向西枣园七路附近拥堵219米，缓行290米。姚店路有东向西，从姚店大桥到东二路拥堵168米，缓行431米。西北川滨河路有西向东，枣园南路附近拥堵134米，缓行47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送上了一份来自咱们大学生假期的安全提示啊，还是要叮嘱大家，一定要去关注好自己的一个安全健康啊。那么这一份呢，专为大学生定制的安全指南，哎，今天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呢一定要记住啊。那么刚才呢还有同学们说到了啊，那么拥有了超长假期真的非常的开心。当然了，我觉得超长假期呢也是我们放松休整的好时机，更是考验安全意识的关键期啊。所有的快乐、美好、自由呢，都建立在平安、健康、安稳的基础之上。所以呢，还是希望每一位同学时刻紧绷安全之线，守住底线，远离风险，平安过节，快乐休假，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返校后的学习与生活。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星象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做任何事儿都要学会有的放矢，设立自己的行动清单，确定完成任务的先后顺序，这样才更容易完成目标。列出待办时间的清单，最好是按照轻重缓急排除优先级，大到一年的总体规划，小到一天的合理安排，凡事早谋划早打算，区分轻重缓急，这样才能有条不紊的推进。

0: 的这个算法，它是适配了 Momenta 的算法架构，再配合上全线控底盘、变道、避让和泊车时的轨迹规划，它是能够更加精准的落到，
1: 也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案。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青春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智己 LS6 这台车，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启骏 GX7、这台车呢可以说是华为全家桶直接上车，

这台车把大无作又玩出了怎样的新花样呢？其实说到启劲啊，半年前他第一次站到聚光灯下的时候，很多人对这个名字还是很陌生的。广汽华为能一起造出一辆什么样子的车，很多人都很好奇。启劲呢和鸿蒙智行有什么区别，都是需要花时间去解释的。但是半年过去了，启劲已经不再需要反复的自我介绍了。三月品牌发布，六月底 GT7 这台车上了，如今的 GX7 紧接着登场，两款新车再加上一轮接着一轮的传播，让这个新品牌很快就有了基本的市场认知。尤其是 GT7 这台车的一个列装造型啊，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5 三电机四驱，这些鲜明的标签让启劲是很快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片。但是呢，中国汽车市场它并不缺新车，那真正的难点是在于什么？把流量变成订单。 GT7 上市后的销量表现与前期大定数字和市场的声量之间是仍然有着明显的距离的。所以呢 GX7 的到来对于启劲来说也是格外重要的事情。那最近呢，启劲的 GX7 正式上市了，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呢22.99、24.99和29.19。相比于 GT7， GX7 的产品思路明显要更加贴合当下的主流家庭用户。哎，下半段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启劲 GX7。启劲 GX7 呢是一辆中大型增程 SUV， 车长5米099，宽呢2米06，轴距3米07。那这样的尺寸是完全有条件布置三排座椅的，但是呢，它最终是留下了五个座位，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阔五座"。客观来说，这些都不是什么新奇的概念了，大五座现在遍地都是。那 GX7 真正花心思的地方，在于它怎么使用这部分空间的。首先，它的常规后备箱的容积达到了868升，二排放倒之后呢，最高可以扩展到2215升，另外呢，如果你还花5999选装二排极致舒享套装，选了之后的话，座椅能通过电动机构在20秒内就展成一个180度的纯平大床，同时还保留了放置行李的一个。这个一键成床啊，也不算什么新鲜的功能，但是如此方便的还是第一次见啊，属于什么人有我优啊这项配置。另外呢，冰箱、二排按摩以及坐垫气囊呢，也被放在了这套选装包当中。其实换句话来说 ，GX7 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百变空间，它并非说是单纯的去追求尺寸，那更多的是围绕着午休、长途出行和这个家庭露营这些具体场景所展开的。还有就是它的动力部分呢，它的动力部分同样是围绕着家庭用户所展开的啊。GX7 的三个版本搭载的都是 1.5T 的四缸增程器，单电机后驱版本配备的是52度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340公里，双电机四驱版本同样使用的是52度的电池，纯电续航325公里，三电机四驱换上了67度的三元锂电池，纯电续航提升到了385公里，三款车型的综合续航呢都在1500公里左右。另外呢 ，GX7 的大电池是正好踩中了今年增程市场最明显的一轮变化。那根据成联会啊，成联分会数据显示，2025年增程式的新品平均的纯电续航是174公里，到了今年的9月份，平均的续航里程已经是提高到了229公里，增幅是超过了三成。相信到了明年啊，基本上得到个280、300了。那现在280、300的纯电续航的车型其实也已经不在少数了，对于增程版本来说。那三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啊，主要是来源于动力，来自于动力。你像入门版本采用的是200千瓦的后电机，零百加速7.6秒。

0: 秒，双电机版本的最大功率是340千瓦，零百加速度4.9秒，还多了一个闭式双腔空气悬架。那三电机版本最大功率进一步的达到了550千瓦，零百加速3.9秒，同时换上了800伏的高压平台，电池30%到80%充电时间仅需10分钟。虽然说各个版本和动力是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标配了前双叉臂后 HB 多连杆以及华为的乾坤赤兔平台。所以你不难发现啊， GX7 明显是向家庭市场靠拢，而启劲仍然是想在驾控上去打一些差异化。另外驾控之外呢，智能化是 GX7 最容易建立优势的一环，尤其是它智驾版本上的这个版型策略和之前的 GT7 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 GT7 入门版本搭载的是 ADS5 Pro， 那更高阶的智驾要从 Ultra 版本开始获得，而 GX7 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的一个超阶版本，硬件规格都是保持一致的，包括了一颗896线的双光路激光雷达，还有三颗高精度的固态激光雷达，以及4D 毫米波雷达、摄像头在内的38个辅助传感器。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

0: 油条，他是刘洪安。
1: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志毅。
0: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2: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目前呢，西北川滨河路由东向西，从枣园五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30米；西北川滨河路由西向东，从枣园南路到枣园大道拥堵583米。以及沿河北路由东向西，从永宁路到长青路拥堵1.34公里；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在圣地大道附近拥堵490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北关大街到康大北巷缓行295米；高新大道由东向北的方向啊，此时此刻缓行3.10公里。那么途经到以上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啦。当然我们路况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实用啊，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即将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道。耳朵借我3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道，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点的零五分，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点到15点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啊，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啦。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如果大家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也欢迎你们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啊。那今天呢是一个阴天，天气预报说这两天可能有雨，所以大家一定要出门记得带伞啊。在这个时间段马上分享到的是来自 Eason 的阴天快乐。

14:19啦，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感谢大家的关注还有留守啊。在这个时间段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来自周董他的睫毛。那此时此刻如果你没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啊，继续来跟好听的音乐在一起吧。

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丁歌民的秦腔出发，读懂了黄土地的摇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又一起期待了10月17日的秦腔摇滚喊命专场，准备在摇滚与秦腔的碰撞中呢，感受黄土地的另一种力量。一声喊命来自黄土，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与歌声中听见这片土地最真实的呼吸。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

0: 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

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巡山，
1: 我把人情全一圈，来
2: 打起我的鼓，敲起我的锣，生活充满节奏感。
1: 可以可以，这俩主持人哟，
2: 终于会唱这首歌了，终于会唱这首歌的副歌部分了。
1: 啊，
2: 这首歌用了两年了。
1: 对呀。
2: 哎呀，谢谢各位啊！就是
1: 所以事实证明，想学会一首歌，最少得两年。
2: 不是，就我们俩这岁数得两年。
1: 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歌，你想不想学？只要你多听上两年，他肯定会呀。
2: 就每天都听。
1: 对，
2: 哎，
1: 他总有个样儿。
2: 是的，那叫洗脑。
1: 对，
2: 对，我们俩就是活生生的被这样洗过来的，
1: 种到脑子里头来。
2: 对，就关键这首歌呢，代表我们俩的气质，气场，
1: 对。
2: 谢谢各位啊，
1: 来先了解路况吧，
2: 就这样就这样聊着聊着就进入我们的节目了。感谢各位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即将开始的是大声辣话话，
1: 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延，大家一定要点点红心点点赞啊。
2: 没错，点点红心点点赞，你们最好看，
1: 对，你们肯定能挣100万。
2: 好了，来，今天呢这个论堵车，我告诉你，论堵车咱还得看8月15。哎呀，你不信你们看一下，
1: 8月14，大哥，
2: 对啊，就说嘛，
1: 所以14不堵，15堵呀，是吧？
2: 不，14堵，
1: 所以说今天是8月14，
2: 八月十四也好，那为了不就是过中秋嘛，
1: 对
2: 吧？为了这个假期才堵成这个样子的。哎，折腾，告诉你们，堵得套带带了。来，群众朋友们，亲戚们，六人们啊，这个这个娘们们，那个什么老爷们们，
1: 50分了，
2: 我们50分钟的，不是50分，
1: 50分，
2: 50分钟的路段出现在了南滨大道，亲戚们，
1: 大家都
2: 你们注意一点，
1: 板儿都没下遭给我碰了，欢迎乐弟儿，
2: 太可怕了，这个堵的呀，我刚从北高速路口花了，让我看，
1: 点点红心点点赞，
2: 我当时告诉你的时候14点整，对吗？

0: 对，不到四点，马上就四点了。从北高速公路一路杀过来，杀到电视台，用了55分钟。
1: 哎，
0: 亲戚们用了55分钟，就平时可能就是，顶多半个小时就到了。
1: 对，
0: 今天用了55分钟，
1: 太怕热吧？
0: 啊。所以我说嘛，论堵车咱还得看中秋这个假期。
1: 对对对
0: 啊，来
1: 节假日、
0: 哦、关注南滨路啊、哦、由南向北堵了1.58公里，
1: 50亿佛种。
0: 是的，
1: 嗯，
0: 北大街由北向南堵了477米
1: 的29佛种。
0: 胶海线国道341附近由西向东，就是我们的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门前，
1: 堵了
0: 1.02公里，
1: 20佛种。
0: 沿河东路堵了1.27公里，
1: 31佛种。
0: 然后是我们的，继续是我们的职业技术学院门前这块啊，由东向南堵了463米，
1: 8佛种。
0: 井冈山路由南向西堵了742米，
1: 13佛种。
0: 啊、嗯。然后是我们的南河滨路丽景花苑柳林小区这一块堵了1.21公里，
1: 23佛种。有人问说是你俩打啥广告台客，我们俩这会儿打广给你们报路况着了，这是交通音乐广播，
0: 我们现在服务交通人民。
1: 是的
0: 啊，给大家出行，让大家出行更加便捷。
1: 对，我们是你们的出行搭子们，
0: 来
1: 搞服务着呢。
0: 金延安路段啊，210国道由北向南堵了
1: 31分钟，
0: 哎呀，2.194公里，
1: 31佛种。
0: 杨家岭路424米，
1: 全程堵车，
0: 由北向南 多个5分钟。最后是我们的七里铺大街哈、啊，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堵了1.21公里，26分钟，亲戚们。
1: 是的
0: 啊，所以今天
1: 哇、哦、
0: 今天
1: 吴璇来了，我的榜
0: 这个
1: 榜一大坑来大亨来了，
0: 唰一下又送了10个小星星
1: 啊，
0: 哎、不是10个月饼
1: 啊，送了10个月饼。
0: 哎呀，你也是可会与时俱进了。
1: 21号送交通管制吗？瞧不知道。
0: 27号交通管制呀，交通管制必须交通管制，是因为我们的延安红色马拉松嘛？
1: 嗯
0: 啊啊，大家特别关注一下，好吧？
1: 啊、
0: 当前全程有10条路段、
1: 啊，
0: 压力特别的大。刚才给大家一一梳理到了一下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呢。可以错时来通行。今天我建议各位啊，建议各位2小时以后，如果不着急的，你们再出行。
1: 我跟你说，2小时以后出城的就大样了，跟你说，还有2小时以后来的了。
0: 啊，
1: 像有的从下午班不上班的，从
0: 现在基本上
1: 来了，
0: 基本上都往回走着呢。
1: 啊，
0: 外地工作的这会儿都往回走着呢。
1: 啊，然后人家这会儿讲自驾游的都已经砸屋上出去了。
0: 啊，
1: 我明天下午走呀，我就怕堵了。
0: 你又走呀？
1: 我咱俩个自驾游个把地方腾上，让给也给人，让人家来也给踹来个，就不贴出来吧。我这么善良的人，你要咋接了？
0: 啊，你明儿走呢？
1: 啊嘛，明儿下午嘛。
0: 那行，
1: 关你啥事？明儿不上节目，你照太太照走老远，你照不掉哥，你照哥了。我想你管管你们这个赵晶晶，你姐姐。
0: 谁能关注过我？
1: 无法无天，我跟你说，现在
0: 对
1: 啊，
0: 是
1: 天是老二，他是老大。
0: 对
1: 啊、哦，
0: 我这把年纪了，对不对？我还怕个谁？谁能管定我？
1: 这觉得不怕拽孩子给造开来俩人给他扔。
0: 我跟你说了，我只会管人。
1: 好，来，接下来说说我们路况奖品。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交通音乐广播”，把筷子加关注
0: 啊
1: 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
0: 那是个社，
1: 酒杯杯，
0: 我没见过，
1: 真的没见过，这个好看的都是
0: 举杯邀月，
1: 哎，
0: 妈呀，
1: 对影成三人，
0: 刚好
1: 啊，
0: 你送了几杯？
1: 送了2杯，
0: 给咱俩一人送了
1: 一杯，送了100。
0: 好好好，我们先干为敬，
1: 谢谢吴璇
0: 啊，先干为敬，
1: 祝你节日快乐
0: 啊，谢谢吴璇
1: 啊，
0: 嗯，来。
1: 我们的路况奖品分别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店每天送出的6张洗车券，
0: 嗯，
1: 瑞奇儿童口腔医院每天送出的超声波
0: 解压卡，
1: 延安国信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
0: 嗯
1: 啊，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
0: 没错，那同时我们的前公安景区为我们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啊，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哎，咱们去领略一下美丽的蛇曲风光，嗯，好不好？
1: 好，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
0: 大声辣话话。彩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扛拧吧？
2: 嗯，
0: 哎，爆正子劲儿，今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2: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0: 内容卡妞聊的劲儿，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鑫。

0: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1: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0: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话话，开聊
1: 开聊。

0: 感谢各位啊，锁定 FM 九十八点七沿交通音乐广播啊，这一个小时呢是大声浪晃晃的时间。嗯，对，这会儿呢堵在路上的，没堵在路上的，嗯，哎，都可以发发言，聊聊天儿
1: 啊，
0: 发发牢骚。嗯，哎，好吧。
1: 发发牢骚就想发什么牢骚了？我觉得广州这么好，日子这么好，生活这么好，马上过节了，我们应该开开心心，为什么要发牢骚呢？嗯，堵车不堵心，彩文照街陪着你。
0: 你这会儿膨胀着呢，就是有人不停的给你送礼物。
1: 对，我这会儿心情格外的好，
0: 我劝给下他吧。
1: 情况良好个不切，状态良好。
0: 就我劝给一下彩文直播间的家人们啊，
1: 你要差劲点。
0: 对，我们要纯过日子
1: 啊，对啊，
0: 过纯日子。好好过日子，
1: 对，
0: 好吧，好，接下来的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纯过日子的时代
1: 啊，纯过日子的来了，我觉得这个挺好啊，我觉得以后就卖衣服的这些卖孩子，你们就不要卖了，
0: 不是日子变差了，姐姐啊，是人变明白了，
1: 把日子过实在了，就是最高级的活法了。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吴翔没明白。
1: 吴雪儿是个大帅哥，太牛了啊！
0: 这个把日子过实在了，就是最高级的一个活法啊，
1: 有没有，
0: 这个大家都变得明白了。
1: 是吧，有人说是身边的都发生了，悄悄的发生了。
0: 是。嗯，什么纪念日呀，咱不再去非得吃什么高档的西餐厅。哎呀，在家里做一顿挺好的。
1: 对呀，弄个鸡蛋饼子加凉菜，我觉得比什么都好吃。
0: 而且名牌的包包的什么热度也淡了。
1: 我现在上里超过一千五的，我都在考量。
0: 然后黄金成了新的通。货币了
1: 啊！这黄金个带上个这胖人个暴发户似的，就家里放开了，个舍不得。嗯，你这儿所有人带什么都好看，
0: 胖
1: 人不行。
0: 你那个啥嘛？你有人告诉我说啊，说是那个什么，平时上班别带啊，回到家里带上。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带出去之后呢，招人非议。对吧？啊，招人眼红。
1: 我会个把那根都套到脖子
0: 上，对，就是
1: 自己欣赏啊，是吧？
0: 是，
1: 这多好。
0: 然后还有
1: 新手链，
0: 黄金嘛，黄金啊。所以这个排队最长的不是什么网红店了，而是折扣的这种超市。
1: 你说对了，
0: 是这样吧？所以2026年，哎，一个叫做"纯过日子"的词儿，就这样的。发酵了，就这样的火了。
1: 是拐法概念，是精准描述这个时代人的活法。你要知道，现在9.9包邮的，不带带啊，有的人都提上，你真的吗？
0: 对呀、啊，
1: 99包邮的以上，我这个件以上99包邮，我一口气买了2件啊，2件都不超过200，超级舒服又好看。
0: 对，现在人就讲究舒服，
1: 99.99，
0: 穿啥呀，吃啥呀，就讲究的是一个舒服。
1: 对，
0: 所以。这个纯过日子它到底是什么？
1: 就是个幸福。我觉得纯过日子就是个舒服。
0: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从向外证明转向了向内守基本盘了。
1: 是了，就是向外证明你，其实你人说穿衣吃饭量加大了，人家这就觉得看，哎呀，看人家这个广景过的，
0: 对，
1: 就是给别人看，就现在是过的是给自己舒服，就是
0: 是这样的。所以过去很多人的幸福方式是什么？就是
1: 收入更高，房子更大，圈子更广些，车子、房子、票子，
0: 对，
1: 儿子、孩子。
0: 而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纯过日子的重新定义了这样一个幸福，身体没病，
1: 家人平安，情绪稳定，
0: 对，
1: 哎，只要你不抑郁，
0: 这三项，
1: 你这阵腰也不疼，腿也不疼，
0: 没错，
1: 你胃口好，牙口好，吃慢慢好，
0: 对，它不是躺平摆烂，而是两件事的这种叠加，
1: 对，
0: 哎，就是一部分是对于现实的这种防御性收缩，
1: 攒点吧，房前攒后吧，
0: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是主动的清醒，
1: 那必须要清醒，
0: 还有三个信号
1: 是
0: 就是消费重组，不是消费降级了，
1: 是了，
0: 对吧？

0: 象当下变化简单，归为大家没钱了。
1: 哎，
0: 这个说法其实错了一半，
1: 对，
0: 为什么了？第一项
1: 漏掉了一半，我觉得啊，
0: 平替狂欢，国货零起是平折扣，现在崛起，
1: 崛起了，不是买不起，而是更有性价比。
0: 我跟你说，我到超市里工作了，我现在。我现在看啊，我们那个东西打折到零起的时候我也挑了
1: 啊、
0: 你看啊，剩下两个月，我们到三个月之内开始就那个了。你看
1: 啊啊啊，是
0: 啊，雪饼卖100来块钱的，
1: 对，
0: 打折时候20块，
1: 20块
0: 啊，30块，我
1: 对，
0: 他俩还买4-5包子给亲戚朋友就把送礼
1: 啊，
0: 一这时候打开吃饭了，等上2个月吧，等不上2个月吧，
1: 啊，
0: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1: 所以、第二个信号就是资产再定义
0: 啊，
1: 就黄金取代名牌包。成为了通货币，
0: 黄金买哈等于攒钱了。你攒不定钱，你攒定黄金，虽然它不能吃不能喝，它到任何时候它都有用了。
1: 对，你看
0: 它都不会贬值。
1: 现在的这个现金流的这种健康度啊，比房产证上面的这种面积呢更让人安心。
0: 房产证你的面积越大，物业费越高，水电费越多。
1: 啊、
0: 那个时候听见都是砸行的，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啊，你要砸手里卖都卖不出去。那是个水泥壳子嘛。
1: 是，
0: 但是你说是你把了你把黄金攒在手里，那又不占地方。
1: 对啊，你把现金拿到手里更加踏实，对吧？
0: 你现在到任何的地方，你现在黄金回收都贵囊囊。现在回收每天按井价算了，知道吧？这个井价比如说900多块，900多块。
1: 没有，现在是1200多。
0: 你且把假如说那两天个911吧回收价，你凑一个一下就一个。随便一个项链3-5千就卖的了，
1: 是的，
0: 不够你吃还不够你喝，还不够你生活。
1: 对呀、
0: 可不一样了。
1: 哎呦，还有第三个信号就是仪式感
0: 啊，
1: 咱不办卡了，不囤货了，不摆拍了，纪念日呢就在家里吃一顿，把仪式感呢、还给了生活的本身。
0: 你请上一桌子人，花上个千二八百，你不如买上一只羊，或者买上半个羊剁一锅羊肉，叫上一群人，你花不了多少钱。
1: 其实这不是消费降级，是消费重构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姜子说暑假的古旧好口才
1: 啊，暑假的古旧是什么意思？
0: 太开关了，说个是个暑假吧。说书匠啊，太能说了。
1: 书匠的故旧，我还以为说你是书匠的故旧
0: 啊。书匠的故旧就是
1: 书匠的故旧是那书匠就是耕牛啊。
0: 好吧，
1: 好的，然后再来看第三个中心词叫数据
0: 啊，
1: 就是低物欲正在成为主流
0: 啊。
1: 哎，这场转向不是少数人的选择。
0: 2026年，超过40%家庭开始践行极简生活理念，
1: 没错，
0: 57%的年轻人主动选择反向消费。核心逻辑就是可以买贵的，绝不能买贵了。就是我可以买贵的东西，但我不能买贵了，
1: 不能买贵了。
0: 你这个东西这200，我不可能掏2000。
1: 是的，
0: 不跟以前是就你200能卖了，2000能卖了
1: 啊，
0: 是不是啊？所以你看，2026年第一季度居民储蓄率创下历史新高。损害的不是消费能力，是应对风险的防火墙。
1: 没错，
0: 过年时候为什么第一季度？因为你看啊，银行我去年存了点钱，你知道为啥？银行有任务了吧？
1: 对
0: 啊，你以为哥哥说他有任务了，你总要存点钱，我就不吃大锅把大姨借出个钱，自己攒的点工资全部都不能压
1: 着给他完。对
0: 吧？
1: 对，
0: 那就是这么。
1: 现在所有人
0: 就上去了，
1: 就是小朋友他都有这种储蓄的这种意识了。
0: 对，
1: 还有就是第四个中心词叫边界
0: 啊，
1: 纯过日子不等于放弃生活。
0: 对，过广姐不是放弃生活了，
1: 是的，
0: 可以过了，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话说吧，哎呀，这
1: 日子过成苦行僧了，不
0: 是
1: 这样的，
0: 吃了不是那么回事。
1: 是啊，真正的这个低物欲啊，哎，是该省的地方坚决要省，是吧？
0: 你比如虚假的景致，根本的攀比啊，然后营销的溢价全砍掉。
1: 我有个闺蜜啊，我就觉得人家是纯过日子型的
0: 啊，
1: 你知道吗？就是她给自己，你比如说啊，她美女嘛，都喜欢打扮自己啊。
0: 是了，
1: 你比如说她剪个头发
0: 啊。
1: 你懂吗？
0: 他
1: 必须得去西安剪。
0: 那我能理解。
1: 能理解吧？
0: 我准备。
1: 但是比如说我们出去吃个饭，他每次都要团。
0: 那就是。
1: 你看，省下的就是，就是过日子吧。
0: 能省为什么不省了？
1: 是，
0: 谁又不含着了？
1: 是，
0: 大家点点
1: 所以该省的地方，该省的地方坚决得省。这个营销溢价呀、虚假精致呀、跟风攀比呀，全部砍掉。
0: 砍掉。
1: 该花的地方大胆花。所以身体健康、睡眠质量、家人陪伴绝不吝啬。
0: 对，你看我现在就这么个出个旅游，
1: 对，
0: 下一下你说每次旅游跟哪一次旅游出个不花个万二八千？
1: 是，
0: 没有万二八千你回不得回
1: 哦，换一个门舍不得，
0: 就对
1: 啊，
0: 我真舍不得。
1: 出去玩你让他出去吃喝玩乐
0: 啊，
1: 都行
0: 啊。
1: 所以低成本不等于低质量
0: 啊，
1: 低成本不等于低质量。
0: 是了，因为门你今儿换和明儿换一样，今年换和明年换是一个道理。你穿今年穿和明年穿感觉不一样了。

0: 哎
1: 啊，你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呀。
0: 所以有人说啊，这个时代呢，让人不得不低头。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当一个人终于不再为别人的眼光买单，把柴米油盐、身体健康、现金流、安全当成头等大事，
1: 不是妥协，
0: 这不是妥协，
1: 是真正想明白了。
0: 对，他是真的明白了，通透了。
1: 过日子不是日子变差了，是人变得明白了。
0: 嗯，
1: 啊、哦，对吧？
0: 所以大家认同的可以给我们免费的点点赞，好不好？
1: 点点红心，点点赞，
0: 好吧？
1: 所以就是这么回事，
0: 哎，就是这么回事、哦、啊，
1: 就是大家就应该这么过，而且不用说，大家现在都已经这么过上了。
0: 对，我们就已经全民已经到了这个纯过日子的时代了、
1: 啊、
0: 好吧，
1: 挺好的
0: 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首歌
1: 啊，
0: 听一首冯小荣的歌吧。嗯，
1: 二后生可长时间没听了。
0: 哎呀，不要听二后生，我们
1: 远望听过了，又见新天佑。
0: 我们听一听他写的一些新歌好不好？
1: 啊，
0: 我看一下。
1: 那行，
0: 他唱这个我爱喝啤酒，这是个啥？就是一对鸳鸯吧，这个啤酒算了啊。
1: 一对对鸳鸯，
0: 啊啊啊，一对对鸳鸯，我们听一下，听一下小荣的这个版本啊，一对对鸳鸯。
1: 嗯，走起，
0: 走起。
1: 欢迎大家走进什么？

0: 哦、哎呀，完全跟那个一对对鸳鸯不一样啊！纯是新的一首歌，
1: 那种啊
0: 啊，纯一首现代歌曲。哎，是的，是的，是的，小荣的一首歌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叫做《一对对鸳鸯》，一对对鸳鸯啊，所以。堵车还是要看8月15。你看中啊、这个中国人的这种情怀还是永远不会变的，尤其是在8月15，月圆人更圆，
1: 啊、
0: 对吧？就想就是大家都是这种心念。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继续回来啊！继续回来，我们看到了毕青老师跟我们互动了，说城市的盛宴，
2: 毕青老师太
1: 绝对是，就是看一下，每到这个8月15的时候，大街小巷飘的都是咱们月饼的香味儿，
2: 还有就是红旗飘飘，马上就过，一般都是快到国庆节了
1: 啊，对着呢，
2: 红旗飘飘，
1: 是，这都是城市的一种
2: 红旗招展，
1: 对，城市的盛宴，哎呀，这个词儿用的太好了，
2: 城市的盛宴，
1: 哎呀，你看人有文化人
2: 真好，
1: 有文化真好
2: 啊，嗯。好吧，来咱说点笃行的。
1: 毕青老师啊，你那个啥，你多互动啊，你多给我们那个什么说两句，显得我们这个节目特别的有
2: 高大上。
1: 对，我们是一档文化类的节目。
2: 这个不像咱的顺利哥，觉得像个笑话啊。对对，我们两个是个文化人
1: 啊，你注意点。
2: 对，好吧，就这种情况。来说点笃行的事儿。来，我们说点笃行的事儿，到今天的话题了。嗯啊，我就说关于要账的事儿。啊，过节了嘛，谁还不给人借个钱儿？
1: 你这个人要命呀！我告诉你，
2: 跟你说说件赌学的事儿。彩儿笑得好吓人，我就这么个吓人才活出来的。哎呀，我就靠哈扎人才火的。
1: 哎呀呀，大过节的，他说要账，
2: 我就说要账了。
1: 我刚说了，我上一秒刚说我们是一档文化类的节目，下一秒直接是要账
2: 打手节目，这个叫个。人就说，你永远要记住，借出去的钱儿别人不还，你都拼命，你得拼命个要，你不要等，你以为所有人跟你一样善良，你不要的就给你还呀、啊？咋我都想都不要想，知道吧？
1: 对。
2: 你看这个有一个部剧是老陈在老酒馆里赊了3年9账。派头一天比一天做，结账时候永远先记账上然后这个老板的念在他是常客，不好意思催，账越记越厚，直到后来彻底落魄了，那笔酒账成了死账了。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
1: 是不是演讲话比较可怜啊？不行，让我拿普通话来。
2: 波洛涅斯子口告诫世人，不要向世人告贷，也不要借钱给人，因为借款放了出口，往往不是丢了本钱，而是失去了朋友。
1: 失了朋友钱借出去容易啊，
2: 要回来
1: 就特别难了。
2: 你不好意思开口，他就好意思装孩了你在家里孩得了，人家把这事儿早忘了。记住，你的善良
1: 是看人，
2: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把还钱当成天大的事儿你看这个肉夹饼是表要国庆节了，还承诺人家还了，现在没有宰哈。
1: 是，你看有人劝你呢，再劝给你一阵儿。
2: 我跟你
1: 谁又把你钱，谁又借你钱了不还？
2: 我姑舅嘛。
1: 你今天又借着这个节目，
2: 我姑舅嘛，
1: 这个大过节的，
2: 你等不来良心，只能等来遗忘。看见了吗？莫言说借钱见人情，还钱见人品。很多人抹不开面子，借出个钱不主动提醒，想有钱的人家肯定还呀。
1: 是的，
2: 人性是什么？拖着拖着就带了，带着带着就不来。
1: 你不提
2: 那装糊涂了你再提那就不当回事儿。
1: 是的
2: 要钱这个事儿，你不挣命没人替你上行3年前有个老街坊姓刘，说他娘住院了跟别人借了5000块，说年底还，年底不还没好意思要。第二年说他娃结婚再还，人家又答应。第三年路过

0: 一头拿手机假装没看见，碰见他，从门前路过，那5000块到现在没个影，后来明白，等着等着，人等没了，钱也等的没了，谈米伤情了，你不谈米又光景过不好，伤神了，还伤心了，我跟你说，没有吗？个要有噻，就还要个没有了，你看这个算人吧，你说这周家辫子。
1: 是没钱是吧？他说
0: 说没有吗？要有再会没有了
1: 所以大家借出去的钱啊，要有这样的心态，要自己的钱天经地义。
0: 哎，鲁迅说过一篇说面子，也讲见血，面子中国精神的纲领。多少人的钱是死在面子两个字上？
1: 对，
0: 你怕开口伤了和气，怕嘴再显得小气，怕又这丢了情分，结果欠债的吃香喝辣，你这个债主反倒节衣缩食。
1: 哎，
0: 你活该。
1: 是的。
0: 你想过没有？他借钱不还，不是就是活该
1: 啊！
0: 你想过没有？他借钱不还，好意思？你要自己的钱，你反倒不好意思了。
1: 对，
0: 你是不孩子了
1: 啊哈！
0: 你看前年冬天，你看有人说他表妹夫说是个坐个小公车借了2万，他想着轻轻一场就转了，结果公车坐完了，钱也拿到了，人家不提还账。
1: 是的。
0: 再去问问说甲方还没给款，再说家里装修完了，再三次问问说你们家开那么大个店，差这点钱你个人要什么了吧？看见了吗？你有钱你个就不应该给你，就你这么有钱还要这点三瓜两枣？你看，这你说，
1: 后来呢，人家就想通了，说这世上呢专有一种人，吃的就是你的不好意思。哎，
0: 那年筹钱去，直接就那些家里坐了一下午，钱要回来了，钱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不后悔，不能后悔，
1: 我
0: 反正帮你了，我心爱理得，我理所当然，对吧？所以钱儿是人性最好的试金石，
1: 试金石就是这样。
0: 手擦家马莫曾经说过啊，借钱这件事儿啊，能看清
1: 最能看清一个人，
0: 借的时候看感情，还的时候看人品。
1: 是的，别把钱要回来当成唯一的目的
0: 啊！
1: 要钱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验人，
0: 哎，
1: 是吧？你催一次就还了，这人可交，情分还在。
0: 你三催四催五催六催，
1: 对
0: 啊，
1: 人家还说你小气，
0: 人家倒打一耙
1: 啊，
0: 说看个看还钱看人情了，值是吧？余华是说米是万能的，没米万万不能的，生活柴米油盐人间万般冷暖，钱儿能解世上大半愁。要守住本行，死了，才是一生的底气。
1: 对，
0: 那你
1: 所以我们有时候跟家人呀，或者是跟朋友闲聊的时候啊，真的是发现家家户户都有一本难念的账。
0: 有人借出个十几万打了水漂，有人因为催债多年的朋友翻脸了。细细想想，欠债打翻的往往不是整朋友，整朋友不会让钱躺在账上睡大觉。你看有人说去年他把那个店里的一本赊账本清了清，该催催该拉的拉，有人还了，有人不好意思差点忘了，看有人当场翻脸说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借你两个钱你还当场要了，你看不气人吧？也不懂这种人，你热情的早比热情的晚强，
1: 没错，
0: 总是还能控制住。
1: 是的，
0: 所以杜月笙说过，人生最难吃的三碗面：人面、场面、情面。借钱还钱，吃正是这三碗面。
1: 是的，所以大家要记住的是啊，情面是相互的。他不还是他先不要脸了。钱是你的血汗，对吧？要回来天经地义。
0: 所以不要等主要是。不要怕丑，大胆要；不要心疼，看清人。钱是照妖镜，也是良心秤。照照量量，往后余生，你就跟谁打交道，你心里有个谱。
1: 对吧？只跟往后余生，咱只跟那个还钱利索的人交往，好吧？
0: 对，你就一下就看出来了嘛。
1: 是的，毕竟老师说咱俩辣的可好了。
0: 你忘了有人，我们俩当然辣的好。你忘了有人曾经说过，说赵金啊。咱俩今天应该就发这个段子说咋个才能让男朋友跟我分手了，说你就要钱可他跟他借钱
1: 你跟他借钱
0: 然后说是那如果给坏了你素也跟他借钱那要是给你借了你再用你素也跟他借钱，你不要化妆你跟他借钱这个就可好了，我跟你说，
1: 哎呀，
0: 人家绝对不要你了，你咋能跟男朋友分手了？
1: 管用吗？
0: 管用，
1: 你试过？
0: 我就想着肯定管用，像个树叶就看不成。能吃一包，
1: 不是你这
0: 不装一毛，头发一样，黄成短杠，你刺膨胀，我跟你说，来给我借两个钱，特别拿上。妈要要，谁敢把你娶进门了？我跟你说。你是不是你要打扮精致的还拍算你坏呀你都落魄

0: 怎么个来你怕事了啊？
1: 你就先打扮的精致的，先跟他借，哎，完了之后还的时候呢，咱就不化妆了。
0: 人家就是想跟这个男的分手了，我咱才能让男朋友主动跟我提分手了吧？
1: 啊、哦，是这样的，
0: 是吗、
1: 哦？那先不化妆，先那个什么，先去借钱，
0: 素颜借钱，哎。这是可灵了，百试百灵。
1: 是，然后呢，那个什么，这个不是分了吗？对吧？啊、哦，分了之后呢，你打扮精致再给他还。啊好吧，
0: 分了的，那见都不给你见才能分了，
1: 分了吗？
0: 见你都分了了。
1: 啊不啊、哦、就不借啊。
0: 是啊，整死、哦。
1: 意思就是不借啊、哦。
0: 啊对啊，广告来
1: 了。好了，一会儿见啊。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来了，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5，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各位好，我是一倩。
1: 大家好，我是丽姐。
0: 刘楠。
2: 哦，我是马刘楠。
0: 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通过马刘楠的职业经历，带领大家共同认识了一个全新的群体，我们的社会工作者。
2: 对，
0: 啊，并且通过他的分享，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感动。其实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让刘楠给大家分享一下他在从事了社会工作之后自己的一些感受。
2: 好的。那么结合其实我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经历，其实我想分享三点。那么第一点，其实我觉得适用于每一个行业或者每一个人，我觉得热爱，那么它是坚持一切事业的这样的一个底色。那么第二点感悟其实就是专业，我觉得专业也可以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善意走得更远。
0: 嗯，
2: 然后包括社会工作，它也是一门助人的这样的一个科学，所以专业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善意才能真正的让它落地，更加掷地有声，更加有力量。
0: 对。
2: 那么第三点其实也是我在社会组织领域工作最深的一个体会，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它是有限的，但是一群人的力量它是无穷尽的。
0: 嗯，
2: 那么其实在我身边也有很多优秀的女性，那么包括像是宝塔区大秧歌协会的负责人宋秀梅，她也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大姐。
0: 嗯，
2: 那么她一生她的命运也非常的波折，那么两次生病都能够从这样的一个生死线上回来，但是她凭着对这个文艺工作的热爱，组建了这样的一个大秧歌协会，也带领了咱们宝塔区几百名的这样的一个阿姨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秧歌舞、木兰非遗文化来热爱表。去热爱这样的一个生活。
0: 嗯，
2: 那么其实在去年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个非常不幸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宋会长他遭遇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车祸。
1: 哎呦，
2: 那么全身性的骨折，其实当时和他女儿沟通的时候，当时其实只有5%的这样的一个存活率，但是他挺过来了，现在也在西安这样的还在坚持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积极的复健。那么包括其实我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的女性，包括像陕西省最美志愿者陈红，那么她也是多年坚持为这个大凉山的孩子们筹措保暖衣物和这样的一个学习用具。
1: 嗯，
2: 包括还有咱们延安市的这个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的杨青、李小梅，延安市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的高毅，还有我们延安蓝天救援队的曹荣，还有我们延安绿洲救援队的李娜娜。我身边这样的优秀且坚毅的女性太多太多了，她们其实也都是凭着这样的一个热爱，这样的一个责任心，然后奔走和坚持在这样的一个公益路上，也非常值得我们尊重和这样的一些热烈的掌声。
0: 对，只要具有专业，只要心怀热爱，我们朝着对的事情不断地去发展，一定会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所了解。还有像你刚才举到了身边这么多优秀的女性，我还想再加一位，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李丽。
2: 对，那我们会长坐在这里。
1: 哎呦，把我乐的呀。
2: 现身说法。
0: 是，其实
1: 我是想就是后期啊，就是刚才刘楠说的这些优秀的女性代表都可以走进我们欢乐颂，去分享他们个人的成长故事。我们前一段时间搞了这个社科专版，

0: 后期呢，我们可以搞一段时间，咱们这个叫孵化，叫社会组织孵化中心的专版，
1: 嗯，
0: 把这些优秀的。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啊，我们说兄弟姐妹，
1: 嗯，
0: 只要他有故事，我们都把他邀请到欢乐颂来，开开心心，就像今天这样聊聊他的成长故事。
1: 对，
0: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哪怕有一个人从中受到启发，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办这档栏目的意义和价值。
1: 是，其实像你刚才说到的像高毅、程红，我们之前也因为一些特殊的缘分，在直播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他们的故事，并且私下里面像我跟高毅联系的还是相对比较多的，我们都在通过
2: 地方，比方说像隔离酒店，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像医院，
0: 嗯，
2: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公共的场域，背着50多斤的这个消杀设备，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消杀工作，
1: 嗯，
2: 那么当时我们也是在线上，然后包括筹措了很多的这些物资，然后给到大家，
0: 嗯，
2: 然后我记得当时还有就是当时我们有就是其实这是会不会有点打广告，
1: 没有
2: 就是我们这个小金鱼加油站的这个老板当时也是联系到我，
1: 嗯，
2: 然后说他因为他是东北人，当时说他要捐5万斤的这个大白菜，问我要不要，
1: 嗯，
2: 我说当然要，我一口就答应，我说要肯定要，
1: 嗯，
2: 当时因为这个冯庄不是他被封控起来了，
1: 对，
2: 然后就当时这个大白菜就拉到这个冯庄，那么之后这个冯庄政府也是给了我们还有包括这个小金鱼的老板去送了这样的一个锦旗，所以其实在疫情期间这些感人的事情都非常多，
1: 嗯，
2: 大家出去消杀也没有地方去吃饭呀，或者说是这个工具背到身上它也不太容易脱下来，所以上卫生间啊等等都是一个，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九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京城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0: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引着城市的脉搏。
1: 用音乐抚慰奔波，
0: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

城市 Melody， 城市晚间的音乐声时光，此时即刻开启。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明天呢就是我们的中秋节了，所以今天尤其到今天晚高峰的持续时间会比较久一点，各个路段都非常堵。首先来看碾庄路段，由西向东，当前呢在金华堡啊路段附近，金华堡到新丰泰奥迪啊，新丰泰博奥啊，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40分钟。陵园路北高速口路段附近，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半个小时。火车站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再来看到何庄坪大桥路段由西向东通行时间要大约20分钟。沿河西路石佛沟桥到杨家岭大桥路段通行时间要大约26分钟。再来看何庄坪大桥路段由东向西通行时间要大约15分钟。不止15分钟，这一路段通行时间大约40分钟。再来看文昌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北环路下行的方向，杜家沟路段啊，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约半个小时。枣园路段由西向东通行时间要大约20分钟。双雍大道路段车流量也非常大，还有尹家沟新城下行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宝塔山由北向南车流量大，龙安隧道由西向东车流量大，黄花洼路段由北向南车流量大，沿河北路由东向西通行时间也非常大，各个路段的车流量还是蛮大的。但是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刚好晚间现在还有点小雨，小雨天路会比较滑一点，一定要有序排队同行啊。那么也来到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先来听一听，听一些比较比较开心的一些歌，开心轻松的一些歌曲啊。当然了，在这一时间段有什么想要在路上想要听想要分享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啊，直接来说说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我们在这一时间段也会分享给各位。哎，堵车的时间可能会让你有点 emo， 但是下班了，马上要迎来假期了，让我们开心一点吧。告别 emo， 哎，进入到快乐的旋律。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 ，Can you hear me？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 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二十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药。来笑。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门票。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
2: 五座的舒适性。首先，主驾配备的是4D 的机械按摩，相比使用气囊按摩的车型来说，那机械按摩呢肯定是相当更有劲儿一些。还有呢就是副驾了，副驾呢则是支持零重力、还有贵妃椅以及向前折叠这三种模式，那既能提供躺平的休息位，也可以在空载时向前收听，为后排腾出更大的视野。另外呢，前后两排的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全是标配啊。后排座椅的靠背最大支持131度的电动调节。那么另外就是进入前排前呢，它提供了两种方向盘，第一个呢是全幅的运动方向盘，这就是比较常见的三幅方向盘了，还有一个就是异形方向盘，超广角视野全幅方向盘，这是更偏向于异形的方向盘，就跟我们说的这个飞机方向盘差不多。两种都是可以选择，不过实际上来说的话，因为它有线控转向嘛，

型方向盘可能才是这台车更加适合的一个选择啊，因为可以去调节线控转向，所以你不用担心像普通方向盘一样，哎，我们可以去调节它的转向比，正常来说打半圈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打死，就是可以调转向比的一个好处，这才是异形方向盘啊应该有的一项配置啊，不然你像普通方向盘你的转向比那么大，这样打肯定是不会很方便。你像第一代的时候，那时候也可以选择异形方向盘啊，当时呢也感受了一下，帅嘛，确实帅，但是确实也不太方便，尤其是在转弯的时候，你的转向比过于大，你打半圈可能角度还不到位，然后这个时候就容易操作失误。所以有了转向比，可以调节转向比之后呢，异形的方向盘，哎，这种个性的方向盘才真正的有了它的用武之地。还有呢，就是前排的视觉重心，它是落在了主副驾的两块屏幕上边。主驾呢，面对的是27.1英寸的 5K Mini LED 的驾驶联屏，查看行车与导航信息。那副驾呢，配备一个15.6英寸的 3K 娱乐屏，啊，这个只是供乘客去观看内容的。不过两块屏幕之间的高低落差，难免让前舱的视觉会有些凌乱和堆叠，但是呢，这显然是设计向功能做出的一个妥协。另外，这几 LS6 呢，车内还配备了11升的双开门冰箱和 BNO 的品牌音箱。冰箱呢，前侧是可以从前排的扶手箱打开的，那后排乘客呢，也可以从后舱直接拉开，取出里边的饮品啊，这一点还蛮方便啊。还有呢，就是这台车上面有很多的iMac 的一个磁吸拓展点，可以搭配手机支架啊、眼镜盒或者是后排平板这些配件，按照需求你可以放在顺手的位置。还有就是软件层面啊，这一次是引入了 iM Core 的一个智能体，由千问大模型支持，可以以面对用户提出的各类复杂问题的需求，然后它逐级给你分配啊。系统呢，就是在通过自然语音去直接理解多轮的连续调整，支持用户提出多点停靠和临时更改目的地啊等这些需求，会更加的智能一点。另外储物方面呢，这一次带来了前备箱，轻敲前舱盖两下就可以打开了。那至极呢，也是称后备箱可以装下8个20英寸的行李箱，车内还有近30处的储物空间。不过呢，这台车它最大的卖点还是在于那套全线控底盘，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卖点。那在此前的预售当中呢，其实我们已经了解过 LS6 的全线控底盘，简单的来给大家说一说这套底盘能给 LS6 带来哪些能力啊。首先，采用线控转向，方向盘与车轮之间它是没有机械硬连接的啊，没有机械硬连接，方向盘提供3档可调转向比，去适配不同驾驶者的操控偏好。那如果说选择最短的转向比的时候，方向盘转半圈基本上就打满了，转半圈就打满了。低速掉头的时候，你不需要反复的去倒手，不需要啊。正常来说的转向比基本上是打一圈啊，基本上1圈1圈半啊，这是比较普遍的一个情况。但是有了可调转向比之外，半圈就可以打满啊。而在自动泊车的时候，你让车轮照常转向，方向呢则可以保持不动。另外呢，由于线控转向它是取消了方向盘与前轮之间的一个机械链接，电控系统的安全冗余，这其实是一个重中之重啊。那由于线控转向它取消了方向盘与前轮之间的机械链接啊，所以这一点安全冗余，这一点是很多人都看重的啊。那智己是怎么做的呢？智己的线控转向的配置覆盖了电源、通信和执行机构的多路冗余备份，就是确保在单一通路故障的时候，系统能够立即切换到备份接管，来保证方向控制不失效。
啊，官方也称说是满足，它可以满足 ASILD 的一个最高功能的安全等级。那这个 ASILD 呢，这是汽车功能安全标准当中的一个最高等级啊，它适用于可能造成致命伤害的系统，就比如说转向控制因为它要求系统具备极低的故障率，单点的故障率必须得大于等于99%，潜伏故障覆盖率也必须得大于等于90%，硬件的随机失效率必须得低于什么10/8次方米/小时。所以这个安全等级是非常高的啊。那在此之外呢 ,LS6 还支持什么后轮转向啊，后轮转向双向的转向角可以达到18度。当然了，这也是需要通过线控完成的。那低速行驶的时候呢，后轮与前轮的反向偏转拉动车尾迅速跟进，高速行驶时呢，前轮与后轮的同向转动来提供更高的稳定性。那这起公布的 LS6 的最小的转弯半径是 4.49 米，那作为对比的话，车身更短但没有后轮转向的特斯拉，你像 Model Y 的转弯半径是多少呢？ 6.07 米啊。作为这个对比，一个 4.49 米，一个 6.07 米，这样的一个横向对比，大家应该就知道了，这个有了后轮转向的车对于跳脱来说真的很方便。还有呢，完整的线控化呢，也是让 LS6 拥有了更好的协同能力啊。像智己官方就在标称，它的全域控矢量扭矩协同控制系统的底层响应时间是20毫秒。那在湿滑路面、失控边缘或紧急避让的这个工况下，系统能够更加快速的同步调准车轮的指向制动的分配和电机的扭矩输出。还有呢，线控底盘呢也为高阶辅助驾驶提供了更加敏捷的响应的执行机构。LS6 所搭载的 IMAD Zeta 的系统适配的这个算法，它是适配了 Momenta 的算法架构，再配合上全线控底盘、变道避让和泊车时的轨迹规划，它是能够更加精准的落到底盘的动作上面。另外呢，发布会还介绍了驾驶员失能辅助，这个是干嘛的？就是在你像高快速路领航辅助已经激活，系统识别驾驶员完全失能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车辆可以控制自身并且靠边停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智己没有将这一套全线控底盘作为旗舰 Ultra 的一个专属配置，所以说入门版本你也是拥有着同样的这样的一套核心底盘能力的。另外呢，在发布会上面，智己呢还特意的引援理想对于线控转向和后轮转向的这个判断线控技术成本高，在40万级别的纯电 SUV 上边来说的话也不是很多见的，但是这一次智己是直接把线控底盘带到了20万级别的 SUV 上边。那么依托着智己 NEX 2028的这个战略，单论技术产品力，新款的 LS6 确实可以说是这个段位这个价位当中的一个佼佼者了。不过呢，在20万级别的纯电市场这种井喷的当下呢，除了产品本身，渠道、品牌和交付都很重要，所以智己它需要打的硬仗其实还是很多的。那么这一次智己 LS6 它能不能来帮助智己品牌它实现一个销量上的一个突破，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来分享一首歌，进入到半点广告跳播。

0: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0: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

0: 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你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0: 青春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上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智己 LS6 这台车，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启骏 GX7、哎、这台车呢可以说是华为全家桶直接上车。那这台车把大无座又玩出了怎样的新花样呢？其实说到启骏啊，半年前他第一次站到聚光灯下的时候，很多人对这个名字还是很陌生的。广汽华为能一起造出一辆什么样子的车，很多人都很好奇。启骏呢和鸿蒙智行有什么区别，都是需要花时间去解释的。但是半年过去了，启骏已经不再需要反复的自我介绍了。三月品牌发布，六月底 GT7 这台车上了，如今的 GX7 紧接着登场。两款新车再加上一轮接着一轮的传播，让这个新品牌很快就有了基本的市场认知。尤其是 GT7 这台车的一个列装造型啊，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5 三电机四驱，这些鲜明的标签让启骏是很快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片。但是呢，中国汽车市场它并不缺新车，那真正的难点是在于什么？把流量变成订单。 GT7 上市后的销量表现与前期大定数字和市场的声量之间是仍然有着明显的距离。所以呢 GX7 的到来对于启骏来说也是格外重要的事情。那最近呢，启骏的 GX7 正式上市了，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呢22.99、24.99和29.19。相比于 GT7 GX7 的产品思路明显要更加贴合当下的主流家庭用户。哎，下半段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启骏 GX7。启骏 GX7 呢是一辆中大型增程 SUV， 车长5米099，宽呢2米06，轴距3米07。那这样的尺寸是完全有条件布置三排座椅的，但是呢，它最终是留下了五个座位，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阔五座。客观来说，这些都不是什么新奇的概念了，大五座现在遍地都是。那 GX7 真正花心思的地方，在于它怎么使用这部分空间的。首先，它的常规后备箱的容积达到了868升，二排放倒之后呢，最高可以扩展到2215升，啊，另外呢，如果你还花5999选装二排极致舒享套装，选了之后的话，座椅能通过电动机构在20秒内就展成一个180度的纯平大床，同时还保留了放置行李的一个。这个一键乘床啊，也不算什么新鲜的功能，但是如此方便的还是第一次见啊，属于什么人有我优啊，这项配置了。另外呢，冰箱、二排按摩以及坐垫气囊呢，也被放在了这套选装包当中。其实换句话来说 ，GX7 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百变空间，它并非说是单纯的去追求尺寸，那更多的是围绕着午休、长途出行和这个家庭露营这些具体场景所展开的。还有就是它的动力部分呢，它的动力部分同样是围绕着家庭用户所展开的啊。GX7 的三个版本搭载的都是 1.5T 的四缸增程器，单电机后驱版本配备的是52度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340公里，双电机四驱版本同样使用的是52度的电池，纯电续航325公里，三电机四驱换上了67度的三元锂电池，纯电续航提升到了385公里。三款车型的综合续航呢都在1500公里左右。另外呢 GX7 的大电池是正好踩中了今年增程市场最明显的一轮变化。那根据成联分会数据显示，2025年增程式的新品平均的纯电续航是174公里，到了今年的9月份，平均的续航里程已经是提高到了229公里，增幅是超过了三成。相信到了明年啊，基本上得到个280、300了。那 现在280-300的纯电续航的车型其实也已经不在少数了，对于增程版本来说。那三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啊，主要是来源于动力，来自于动力。你像入门版本采用的是200千瓦的后电机，0/0加速7.6秒，双电机版本的最大功率是340千瓦，0/0加速4.9秒，还多了一个闭式双腔空气悬架。那三电机版本最大功率进一步的达到了550千瓦，0/0加速3.9秒，同时换上了800伏的高压平台，电池30%到80%，充电时间仅需10分钟。虽然说各个版本和动力是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标配了前双叉臂后 HB 多连杆以及华为的乾坤赤兔平台。所以不难发现啊， GX7 明显是向家庭市场靠拢，那起劲仍然是想在驾控上去打一些差异化。另外驾控之外呢，智能化是 GX7 最容易建立优势的一环，尤其是它智驾版本上的这个版型策略和之前的 GT7 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 GT7 入门版本搭载的是 ADS5 Pro， 那更高阶的智驾要从 Ultra 版本开始获得，而 GX7 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的一个超阶版本，硬件规格都是保持一致的，包括了一颗896线的双光路和激光雷达，还有3颗高精度的固态激光雷达，以及4D 毫米波雷达、摄像头在内的38个辅助传感器。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新出的第一件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哎，我呢下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 GX7 这台车型，致敬的 GX7。其实不难发现啊，它的几个版本，三个版本，它明显是向家庭市场进行靠拢的。但是呢，他仍然是想在这个架构上去打一些差异化，就比如说，虽然说他们都标配了前双叉臂、后 HB 以及华为的乾坤赤豆平台，但是在这个调教功率上面，你像最高的版本的话，零百加速是3.7版本，你像进一步的已经是到了550瓦了，零百加速已经是需要3.9秒就可以破百。那另外呢，就是智能化了。智能化可以说是 GX7 最容易建立的优势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啊板块，因为它的这个智驾的版型策略和之前的 GT7 它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你像 GT7 入门版本搭载的是 ADS5 Pro， 那更高阶的能力的话得从 Ultra 版本开始获得，但是呢 GX7 全系标配的是华为的 ADS5 的超阶版本，硬件规格是全部保持一致的。同时呢，在感知、算力、通信、供电、制动、转向和定位这些环节，它其实都加入了冗余的设计。那在月初的预售发布会上边呢，启静是用制动做了一次非常直观的演示，就是工作人员切断了其中一路制动通道之后呢，备用的通道随即接管，而 GX7 呢依旧是能够完成刹停的。那座舱的部分呢也没有任何的悬念，因为它搭载的是鸿蒙 Space 6。 在 GX7 上面呢，华为的技术方案呢已经是深入到了智驾座舱底盘、通信和车载光等多个核心环节了。那单看产品， GX7 已经是把这个价位该有的东西全部掏出来了，那部分的配置呢甚至是给的更加的积极。但是在20万级别的 SUV 市场当中，有竞争力的车型它其实并不少，配置呢是可以快速补齐，技术呢也可以借助华为迅速的拉到高位。但一个刚成立半年的品牌，你想让消费者把票投给自己，你还需要更多产品之外的理由啊。那如果说单看销量的话，启静 GT7 的表现它确实不算亮眼。那根据广汽所公布的数据， GT7 在上市首月，也就是今年的7月份的销量它只有2600多，到了8月甚至是直接降到了1100多，而且这里面还包含了像渠道端的铺货。第三方数据显示， GT7 的7月终端的上险量实际呢仅不到1000辆，只有700多，这样的成绩与上市初期的大定破5000的官方口径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的。但是客观来说，销量并不是评价 GT7 的唯一的尺度了，因为列装车本来就是一个相对小众的品类， GT7 走的又是纯电的路线，再叠加一个新品牌的 buff， 愿意同时接受这几个条件的消费者注定是有限的。那么它的产品规格其实也并不弱，长续航800伏平台，还拥有着乾坤智驾和三电机，只是这些优势还不足以突破品类啊本身的一个天花板。那启静呢显然也清楚这一点，你像一个品牌刚刚进入到市场当中，那第一件事往往是先让别人记住自己。 GT7 的低趴列装的造型啊，性能的取向和鲜明的年轻化的风格是很适合承担这样的角色，当然启静在一众的品牌里边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辨识度，也把

0: 智能架控这些标签，它留给了市场。那 GX7 所承担的任务自然就是什么，哎，去攻主力，去攻销量。因为 SUV 依旧是国内市场最大的基本盘，增程降低了补能的焦虑，扩五座的布局呢也是很好的兼顾了后排的乘客。那它所处的又是新能源 SUV 最主流的一个价格区间，但是大家都知道的是主流市场竞争会更加的激烈，20万级别的新能源 SUV 市场已经是卷到有点让人挑的眼花缭乱了。理想、问界这些品牌是早早站住了位置，后来者呢也是不断的在往这个价位加大电池和空悬。那去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燕。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6年9月24号，毛泽东同林语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复电任弼时，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
4: 1939年9月24日，毛泽东会见再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1至8月经济稳中有进，消费市场持续向好。
4: 王海鹏在调研民政工作时强调，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3: 我市举办我们的节日中秋，借弘扬延安精神、涵养文明乡风、文明实践主题示范活动。
4: 宜川县花椒采收季，黄河岸边好风景。
5: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今年以来，我市统筹推进稳增长、惠民生，促发展各项工作，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消费市场持续向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民生保障扎实有力。1至8月，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不断彰显，重点行业支撑有力，关键领域亮点纷呈，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稳中有进良好态势。
4: 今年1至8月份，我市工业经济稳步运行，能源产业支撑有力，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3%， 其中能源工业增长 5.7%， 分门类看，采矿业增长 8.7%， 电力热力等行业增长 3.5%， 产品产量方面，原煤、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14.4%、 15%， 能源保供持续稳固。
3: 固定资产投

0: 不自降幅，持续收窄，重点行业增势亮眼。一至八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14.3%， 降幅较前期收窄 1.4 个百分点。行业结构持续优化，电力热力、批发零售、文体娱乐等领域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40.9%、 48.1%、 60.6%。 新兴服务领域投资活力充分释放，
1: 消费市场持续活跃，线上消费增速迅猛。全市线上消费品零售额143.92亿元，同比增长 7%。 公共网络商品销售同比增长 50.1%， 餐饮商品零售同步提升，通讯器材、粮油食品、新能源汽车、化妆品等民生消费品类涨幅显著，流通领域整体平稳有序。
0: 财政金融稳健运行，民生科技保障有力。一至八月，全市地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运行平稳，科技、卫生、健康、住房保障支出大幅增长，民生投入持续加码。八月末，全市存贷款余额稳步攀升，住户存款持续增加，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5.9%， 第三产业用电增速领跑各产业，市场活跃度持续提升。
2: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1: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民政工作，看望慰问服务群众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提高延安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王海鹏来到宝塔区冯庄乡慈善互助幸福家园，实地调研农村养老助餐等工作，同就餐的老年人亲切交谈，关心地询问饭菜品质、就餐收费和日常服务等情况，并祝大家中秋快乐、身体健康。他强调，要聚焦农村老年人现实问题，坚持稳中求进、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断探索优化运营管理模式，建立健全常态化可持续的服务机制，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和营养均衡，努力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安全、便捷、优质的助餐服务。
1: 在市社会福利院，王海鹏查看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行为矫正、医疗服务等工作，对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强调，要始终胸怀仁爱之心、关爱之情，持续深化探索医养康交社一体化、专业化服务模式，关心关爱服务对象和工作人员，坚决筑牢安全防线，不断提升特困人员照护服务质效，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0: 在宝塔区桥沟街道信阳社区，王海鹏调研了社区养老和健康服务、日常服务、儿童看护等工作，同社区工作者深入交流。他强调，要突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以一老一小等为重点，加快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结合市属国企改革，推动医疗、康养等专业服务向社区和家庭延伸，一站式满足群众多元需求，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人性化水平。市政府党组成员崔坤市直有关部门负责统治参加调研。
2: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1: 9月22日，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文明润圣地长庆乐团圆，延安市我们的节日中秋，既弘扬延安精神，涵养文明乡风，文明实践。

0: 面主题示范活动在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基地举办，文化与文明相融交织，也让这个中秋佳节变得更加美好。更多内容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 本次活动以文明实践惠民集市为载体，设置了邻论宣讲便民服务、中秋民俗互动体验、农特产品推广品鉴等三大板块内容。现场群众可以通过套圈、猜谜等多种趣味游戏，体验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的新风尚。同时在惠民集市中，便民义解、健康义诊、品尝月饼多项活动也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传统中秋民俗魅力。本地农特产品集中亮相，也生动展现了丰收硕果与乡村振兴成效。周边居民薛莲花：
2: 过这个中秋节热热闹闹，你看大家都来了参加这个活动，压根也看了活动也参加了，我这个人就爱热闹，特别的好。
1: 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志愿者张泽旭：
3: 在这个中秋佳节和更多群众接触，同盐盛地的这些群众们有更亲密的联系，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另一方面，我自己能够提供劳动，让别人获得快乐，也感到一份的快乐。
1: 此外，活动期间，市委文明办为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盐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授牌，同时向各县市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长庆油田第一采油厂文明实践基地代表赠阅《庆历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同时准备了60份中秋暖心礼，将节日关怀送到一线职工、农民群众和志愿者手中。延安市文明实践中心主任崔延安：
4: 我们希望通过书香延安，以文化人，让文明实践在启迪共建中生根发芽，让文明的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让延安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5: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6: 为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稳定和扩大内需，近日我市启动2026年第四期汽车消费补贴及汽车消费礼包活动，双重惠民政策，千万财政资金投入，真金白银让利市民群众。详细内容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7: 活动采取阶梯式现金补贴加多元化消费礼包的组合方式，现金补贴活动接续上一期消费礼包，从平台上线之日起实施，两项补贴均实行资金用完即止。据了解，现金补贴分新车、二手车两大类别，按照购车发票价税合计金额分档发放，新车发票金额5万至10万元，每辆补贴2000元，10万至15万元补贴4000元，15万至20万元补贴6000元，20万至30万元补贴9000元，30万元及以上补贴11000元，二手车发票金额5万至10万元，每辆补贴2000元，10万至20万元补贴3000元，20万元及以上补贴4000元。同一辆车只能享受一次补贴，不能与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补贴叠加享受。除现金补贴外，个人新购乘用车新车发票金额9万元至34.99万元，可领取3000元多业态消费礼包，35万元及以上可领取4000元礼包。礼包由多张100元消费券组成，可在全市百货、餐饮、住宿、汽车装潢等实体商户使用，采用支付立减50%模式。
8: 商家来说，政策带动了市场信心，也带动了汽车消费升级，我们也主动做好讲解，引导符合条件的顾客及时线上申报，把政策红利送到消费者手上。
7: 市民刘莹：
9: 我关注咱们这台车很久了，然后最近听销售顾问说咱们的厂家补贴有5000块钱，现在延安新购补贴下来了，然后优惠有11000，然后加起来就16000左右了，我挺满意的。还有消费券优惠特别大，感觉这次可划算了。
7: 推出双重惠民政策是我市稳消费、扩内需、惠民生的一项务实行动。下一步，我市将不断优化补贴申领流程，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强化资金监管和市场秩序维护，保障补贴规范有序发放，以汽车

0: 以消费为牵引，带动商贸、餐饮、生活服务等多业态融合发展，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随着周末就回延安，文旅品牌影响力的持续扩大，我市各景区景点不断升级服务，创新模式，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与获得感。枣园1938街区将红色研学与实景体验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走出课本，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沉浸式体验。跟随本台记者苏欣欣一起来关注。
3: 每到周末，枣园1938街区便热闹了起来，周边城市的大学生和游客慕名而来，观看阿良的长征和红袖延安延安，感悟先辈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渭南师范学院学生高泽北：
4: 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今后我会牢记初心，把这份感动化为动力，肩负起青年的责任。
3: 除了红色演绎，枣园1938街区还推出夜街篝火晚会，让游客真切感受到延安的活力与温度。陕西科技大学学生毛新月：
5: 这种氛围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延安人民身上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还有霍关乐达热情奔放的生命力。
3: 据街区工作人员介绍，近期前往枣园1938街区开展红色研学的学生数量大幅攀升，周末日均接待游客2000多人。延安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西建：
6: 现在我们的周末游路线呢，已经把红色研学做进了实景体验里边，我们把观影、观秀和街区互动体验串成了轻松饱满的2天行程，让大家不用赶时间，就能把延安精神真正装进心里。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8: 来关注丰收季消息。金秋时节，宜川县4.47万亩花椒喜迎丰收，进入采摘季。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9: 秋日清晨，宜川县吉义镇郭东村的花椒园里，椒农们分工配合，一边采收，一边聊着今年的收成。宜川县吉义镇郭东村椒农魏卓龙：
10: 今年天气好，光照充足，加上个灌护到位，花椒库里比往年更饱满，量也比往年高。我这20亩地大概能采个2000斤左右，一共能卖5万块钱左右。
9: 为破解传统晾晒靠天吃饭难题，宜川县大力推广恒温烘干技术，促进花椒加工迈向标准化、精细化、品质化发展新阶段，实现鲜花椒当日采收、当日加工、当日入库，最大程度保留花椒的纯正麻香与鲜香色泽，市场价值大幅提升。宜川县吉义镇郭东村椒农丁有民：
11: 以前的农民就是靠天吃饭，现在的农民就是有个烘干机，靠它的质量、品相好，还有年岁都好，这农民省多少事。
9: 花椒种植是宜川县立足山地资源禀赋培育的特色富民产业，具有种植门槛低、管控成本低、收益稳定的显著优势。经多年发展，已形成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护、精细化加工的全域产业格局。宜川县吉义镇郭东村党支部书记丁景奎：
12: 目前我们郭东小农村共有3500亩花椒，主要品种是黄盖、狮子头、枣红椒，我们还计划培育5次花椒，不带改良花椒品种。
9: 宜川县吉义镇副镇长韩博：
13: 在浙江持续深耕特色优势产业，细化产业扶持措施，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特色农业体质增效，提档升级，让特色产业成为带动群众稳定致富、推动镇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9: 目前宜川县花椒种植总面积达4.47万亩，2025年总产量达1500吨，实现产值4950万元。近年来，宜川县统筹各乡镇连片发展、规模化布局、联动杂粮、林果等特色产业协同提质，同时 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结对帮扶、产销精准对接等全链条服务，从品种改良、种植管护、采收加工到市场。

0: 销售，全方位完善产业配套体系，推动花椒产业稳产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
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2026延安红色半程马拉松将于9月27日上午7:30在宝塔区举办。为确保赛事安全顺利进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决定届时对宝塔区沿河东路、枣园大道、沿河西路、沿河北路、双拥大道等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公安交管部门倡议广大市民群众积极发扬东道主精神。
3: 八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7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日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3: 当地时间22号，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项协议对格陵兰岛、丹麦王国和美国以及北约和欧洲都意义重大。他深深根植于北约合作，加强了我们共同的防御和安全。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主权。
2: 欧盟理事会22日发表声明宣布，将针对破坏或威胁乌克兰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的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日。目前相关措施累计制裁个人和实体超3000个。
3: 施普林格自然旗下专业学术期刊《自然化学工程》最新发表一期技术研究论文指出，研究人员研发出一款能在体内给医疗装置供电并最终降解的可吞服纸电池，已在临床前研究，包括在猪体内开展的研究中展现出应有前景。这项技术成果或能支持追踪用药情况或进行电刺激的临时装置，且事后无需取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惠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奶黄味比较足，就不太像是吃传统的那种月饼，就是有点啊，就这些年就比较喜欢吃这种有点下午茶可以当一个甜品来吃的月饼。细的牛说，今天也是特别的一天呢，不过感觉没昨天那么快乐。你是说我还是你？冰雪东阳晚上好，还有六七三，公分石别再问了啊，这个明信片的事情我们等星期天。那天代班嘛，有一个世界旅游日的一个策划，到时候大家参与进来就会告诉你们怎么获奖啊，我个人的一个福利，个人给大家的一个福利。茉莉妈妈说没有请假连休，但是今天依然很辛苦，一个方案改了2版，下班前才交付，没有体会到节前的放松。还好明天跟朋友一起跟朋友一家约好了去郊区捡栗子，也算是补偿了。对。

碗筷倒杯。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张嘉明和婉君，来自李荣浩。22:05，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流音乐之声。地久天长是怎么来形容一段普普通通的爱情的呢？我觉得就是在字里行间，在生活日常里面找到那些温暖陪伴的时刻吧。每个人都不完美，但是相互靠近彼此，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张嘉明和婉君。幸福未满的恋人，来自弦子。

这首歌也是李荣浩写的《幸福未满的恋人》，好喜欢最后这一段吉他轻轻的弹拨的感觉吧，所以一直没有开口说话啊。来自弦子的歌，这首歌好像也是一首 OST 吧，但不是专门为电视剧所写哈，好像叫《美丽的秘密》还是什么，就是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吧，比朋友多一点，但是也没有走到恋人那一步，有暧昧，有遗憾，也有伤痛之后跟自己和解的过程，幸福未满的恋人。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茉莉妈妈说，上学时候的小纸条，大学时候的书信短信，到后来工作之后的 QQ， 再到现在的微信，就是我和茉莉爸爸的天长地久。我们这些纸质和电子的文字记录到现在还有保存记录哟，实体的云端的都在见证着你们的这个爱情，真好啊。我觉得见证应该说叫什么，最有力的见证就是小茉莉了。青青世子说，秋分之后果然凉快了不少，晚上好。对，尤其是下了这场雨之后吧，我觉得应该很难再有30度以上的天气了吧，北京。杨子的杨今天图便宜买了半袋核桃，带皮的那种，看核桃去皮特别解压啊，卖核桃的去皮儿特别解压，想体验一下，结果核桃绿皮根本就不好去，有点费手啊，下次还是买包好的核桃吧。哎，我小时候就是因为吃核桃太难了，以至于我对吃核桃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发愁，每次我妈妈让我吃核桃我都躲着，就是吃一口还想吃下一口的时候要等很久，然后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工具，但我也觉得很麻烦啊，尤其是那个山核桃。浙江那边有一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叫林还叫仓什么，我忘记了。之前我的一个好朋友小布丁，他每年都给我寄那个地方的山核桃，因为太久了啊，好多年了，他已经不在那儿工作了。之后我那个朋友不在那儿工作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吃过山核桃，他都后来都给我寄那种核桃仁儿。太懒了啊，吃这件事情上我除了能接受吃小龙虾这件事情麻烦一点，然后戴戴手套，一下子吃好多。

其他的我好像真的很难很难很难接受比较麻烦的食物。我包括吃葡萄我都是因为不想吐葡萄皮儿，不爱吐葡萄皮儿，所以连葡萄都不爱吃。哎，你们是这样的吗？正好这明天就是中秋家宴啊，不知道你们在吃的方面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痛点吧，就是哪些吃的你们觉得特别的费手特别的费嘴然后就放弃，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反正现在我们是个宵夜时间也开始了嘛，是不是？来馋一馋，流流口水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刚刚是看到心有所谓说明天要去看李荣浩的演唱会了啊，真好。对，周末了，明天不只是节日，还是很多城市有特别多演出的这样一个时间。你们看演唱会的时候，也可以看完之后啊，可以来节目当中跟我打招呼。明天除了这个中秋晚会之外，我应该还有一个小时会跟你们聊天。仲夏满天星，郁可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谢。然后我非常喜欢在这个编曲当中若隐若现的口琴哈，它的那个穿透力特别长，特别强，就是就跟王菲的那个声音在 PK 一样，就很有感觉。好吧，如果你们有听歌的感受，也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李斌说我们家会从菜市场带比较硬的壳的那种坚果，核桃呀、大腰果、巴旦木、开心果，媳妇儿歇班的时候就剥好放在大塑料罐子里，我跟孩子想吃的时候呢就抓着吃了。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媳妇儿啊？然后你说夏天前确实吃了很多核桃仁，都是我媳妇儿给我剥好的。借用 Box 的一句话啊，秀恩爱的拖出去。茉莉妈妈和茉莉爸爸也是隐隐的秀恩爱，但是没有让人不适。李斌的这个怎么回事啊？你吃个东西怎么还有，哎，真是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媳妇儿？快说说你是平时怎么对待你媳妇儿好的？真是的。哎呦，琼音上线了啊。苗诗雨说我小时候也是在吃核桃的时候用门把它给夹开啊，荷叶都被我夹掉了，门都歪了。哎，我想那个画面感，门都要哭了，真的是。奥利奥说夹核桃不是有那个夹子不是很方便吗？横竖夹两下能剔除一个完整的核桃，就是能夹开，但你还是需要一点点去抠啊，它不是说夹完了之后它核桃自动会剥出来，它是需要用其他的工具再把它挑出来的，它不是那种完整的。哎，真的是很崩溃啊。来，海纳百川说我家乐乐上次被鱼刺给卡住了啊，然后就再也不敢吃那种鱼刺很多的鱼，明天准备买那种酥鱼大口的吃，不怕鱼刺。哎，刚才好像有朋友正在吃葡萄是吧？那条留言找不到了啊。对，我觉得吃葡萄也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我喜欢那种直接可以把葡萄吞掉的，就不用没有籽儿，然后皮儿又是很薄而且很甜的，但很多的皮儿很厚，就吃了葡萄之后就觉得那个皮儿放在嘴里很奇怪，然后又不爱吐葡萄皮儿。好，秋天的风，两个核桃抓在手里啊，你说一使劲儿就会有一个破了，是纸核桃吗？新疆的纸核桃啊。好，跟刚刚上线的这位新朋友 IGY 说一声中秋快乐啊。对，还有大概一个多小时我们就要正式迎来8月15中秋佳节了啊，很开心又能够跟你们共同度过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佳节有人爱有人疼，也有你爱的人在身边吧。22:44，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调音乐之声。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如果爱》，来自张学友。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
1: 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记事本来自天理陈慧琳，好像还是更习惯这个清亮一点的版本。女生的心事，这是周传雄、小刚作曲，陈信荣啊，他的老搭档陈信荣填词。在98年的时候 ，Kelly 第一次演唱这首歌啊，我印象中应该是 Kelly 先唱的吧。小刚那个版本是不是在后面？哪个先哪个后？因为虽然说小刚是是这首歌的作者之一，但是他演唱的版本，我印象中好像是在2000年之后了吧？好吧，记事本，你们喜欢哪个版本呢？欣欣说喜欢这个陈慧琳的版本啊，歌声像是一页页的心事吧，旋律很怅然，那句爱的痛了，情绪直抵心底啊，这首歌，还挺动人，也挺戳心的。戏里的牛说听前奏还以为是小刚的版本，女版很惊喜，这就是应该先听到小刚那个版本的啊。哆咪发嗦飘荡在音乐里久了会像是梦幻啊，像梦里，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它会暂时的让你忘记现实当中的一些破事儿、烦心事儿吧。有小朋友 HAP 说谁是小学生，我是一个小学生，这么晚不睡觉啊，小学生在10点之前必须睡了啊，然后小朋友要9点之前，要不然影响长个子。673啊，节日快乐。和初不相逢说冒个泡，和小瑞祝景伟中秋快乐，担心一会儿写的晚安被很多留言覆盖掉，晚上晚点再来写留言好。杨子的杨说是的，小朋友生病真的是很熬人啊，一年级应该会好很多，长大抵抗力也会强一点。对，我觉得我身体底子还行。赤米白岩说陈慧琳的记事本很有年代感，不自觉的就哼唱起来，今日份的快乐源泉之一。对，今日份不只有快乐，也有一些伤感，尤其是刚刚有朋友听到张宏远啊，七里牛就说可惜了啊，也是英年早逝。然后今天还看到游本昌老师也离开了我们，很难过。对，我觉得每天都会有难过的事、快乐的事，只要我们在睡前能够记住那些快乐的事情，我觉得就能够睡一个好觉了。那么多烦心的事情，如果你带这些烦心事睡觉是会很痛苦的，希望你做个好梦好眠吧。早班火车 Beyond。

0: 爱一天多一天，来自陈晓东。相对比我幸福那首歌专辑当中的这首爱一天多一天，我个人觉得听起来更明媚一些吧。在放假前的这一天晚上啊，听这首歌，希望你们享受假期多一点是一点。对，今天是今宵夜未眠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啊，你们有什么想说的话，想说的祝福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跟我说中秋快乐，包括军友好久不见啊，还有帆帆，你说睡前一定要想一些快乐的事情才有好梦嘛，大家中秋假期快乐哟。大宝也说今天起得太早了，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好困要睡了。还有只有奶秀嘻嘻，放假很想熬夜但是熬不动啊，想去睡觉了。对，用脑过度啊，辛苦了，赶紧睡吧。球音说刚听到陈晓东男版的梁咏琪四舍五入，今天听了三首梁咏琪开心。帽子戏法。还有 Terry 你说今天下班早，结果回家比前几天加班回来还晚啊，深圳的节
1: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
2: 经已建设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这里，倾听着讲解员对这段历史的诉说。
3: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0: 走过漫漫长征路，烽火征程化作心底长歌。亲历长征的萧华将军，在多年之后提笔抒怀，将浴血岁月凝练成动人篇章。萧华秘书李圭和萧华之女萧霞，也对萧华将军创作《长征组歌》的情景记忆犹新。萧华秘书李圭说：“
1: 萧华说了，用这个诗词的形式比较好，概括集中简练。”配曲子也好配，也好串好唱。
0: 萧华之女萧霞也曾表示，
2: 父亲在创作《长征组歌》的过程中，他是一直沉浸在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当中。父亲他是常常含着热泪在写。
0: 将军的诗篇，作曲家的旋律，亲历者的记忆，最终汇成了这首穿越时空的歌。歌曲之所以动人心魄，只因植根岁月长河，满载亲历者的铭刻，是热血淬炼的信仰之歌。

0: 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1965年八一建军节，为纪念红军长征30周年，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歌舞团带来的《长征组歌》在北京隆重首演。新颖的舞台形式与真挚的演唱，打动了万千观众。在首演导演。

0: 樊荣石心中，当时的情境依旧历历在目。
1: 我们的这个指挥唐江同志，他就提出，他是革命的史诗，我们在演出形式上也应该有所突破。我们全体乐队队员，包括他指挥，全部穿上红军的服装，在舞台上形成一个红军的团队，来唱自己的故事。
2: 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

0: 数十载岁月流转，一代代文艺工作者接续传唱，不同年代的歌声交织回响，老版本留存岁月印记，新演绎续写时代篇章。2026年7月，国家大剧院上演了《百年荣光·长征组歌》，以歌声重现长征峥嵘岁月，用音乐史诗传递永不磨灭的长征精神。国家大剧院合唱指挥焦淼为这次的重新演绎下了不少功夫。
1: 大家能看到我们演员们都着长征那个时候的服装，然后特意呢也恢复了很多长征组合当时所在唱段里的这些经典的动作，希望呢能够我们守正创新的来把我们这部最经典代表我们中国人精神的这样的一部史诗巨作能够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经典的呈现。
0: 60年歌声穿越风雨依旧铿锵，90载长征精神薪火永续相传，遵义会议拨正革命航向的璀璨光芒从未因岁月褪色，代代传唱的旋律里藏着不变的初心，激励今人循着先辈足迹勇毅前行，让红色信仰

0: 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些情绪的人，如果你有听歌的感受，可以在周一到周五21点到24点这3个小时来跟我分享。当然如果是节目之外找我的话，微博上可以找到王字旁的景，火字旁的伟，景伟，搜一下就可以咯。刚听到的是无印良品的歌啊，今天倒数第二首不是孙燕姿，因为今天是个星期四啊，135有孙燕姿，24没有，但是有孙燕姿的同期或者说有跟她是老乡，有新加坡的歌手，有马来西亚的歌手，东南亚这个片儿区都有啊，别着急朋友们。好吧，这个明天过节了，今天我们直播间也特别的热闹，该从哪里说晚安呢？先看到的是方程13晚安，爱乐的 MC 晚安，小美晚安，努力做自己，微雨，何处不相逢，青青柿子，大鹅鸭，东咪发搜，南方这边30多度，在夏天的这个感觉当中，漂亮琼音晚安，是米白烟晚安，李斌晚安，一只猫旅行晚安，杨子的杨，注册个有趣的名字，好的，青青柿子，还有公分石晚安，晨曦晚安，林花城晚安，还有努力做自己 Terry 德贤饮茶臣回龙教主，李斌说倒数第二首听到无印良品还是很开心很惊喜的啊，小叶子晚安，刘和晚安，看看还有哪些，犀利的牛晚安，处女就是生活晚安，我要用力休息，明天是中秋，我估计得早起啊，肯定得早起吃早饭吧，8月15得圆满呀，3顿饭啊得圆满，朋友们不能睡懒觉啊，熊孩子妈晚安，凡夫苏子晚安，提前祝听友宝宝们节日快乐，还有7分钟啊，阿甘晚安，苗诗雨晚安，拿铁嘉宾月嘉欣晚安，茉莉妈妈，茉莉爸爸，茉莉宝宝晚安，小雪晚安，雪孩子晚安，海棠飘飘晚安，爱轩儿晚安，欣欣晚安，柳岩笛声晚安 ，Terry 晚安，亮成晚安，爱笑的橘子晚安，段贤晚安，小玩意儿晚安 ，Steve 晚安，德玛 JP 晚安，小萝卜头晚安，王景晚安。柏林打勾男孩晚安，还有没有念到的吗？冰雪东阳晚安，青柿子也念了啊，那我们就周五
1: 中秋佳节再见了朋友们。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领。
4: 我是王艳，今天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我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中秋恰逢三秋之半，月色皎洁，寓意团圆，所以又称团圆节。这一天，人们赏月、吃月饼、饮桂花酒、猜灯谜，寄托对团圆和美好的期盼。从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千百年来，中秋承载着中国人最深的思念。这一天，有人赶回家，与亲人围坐一桌，吃一顿团圆饭，也有人远在异乡坚守岗位，但无论身在何处，同一轮明月下，思念从不缺席。在此，我们也祝愿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平安喜乐。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7年9月25号，毛泽东出席中常会，会议讨论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毛泽东发言说，目前时局需要有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我们要明确提出参加这样的政府，不是提出参加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占领区域，我们可以建立许多小块政权，南方各地也有小块苏区政权，在这些地方要以共产党为主体参加政权。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您好行安，您将听到强农、惠农、富农建设和美乡村。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
3: 王海鹏、郭柱国在调研检查假日安全防范工作时强调，时刻绷紧思想之弦，落实落细安全措施，确保全市广大群众欢乐祥和、平安过节。
4: 又是一年丰收季，延安330多万亩苹果迎来丰收季。
5: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金秋九月，五谷丰登，陕北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温暖人心、鼓舞干劲，在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贡献力量。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的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位于宝塔区枣园街道温家沟村的绿邦生态农业育苗基地，多年来秉承培育优质种苗、助力乡村振兴宗旨，引进新品种10多个，累计培育瓜菜种苗3000多万株，为全市设施农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种。

0: 苗基础。延安市绿邦生态农业育苗基地负责人王帅：
1: 我们会继续做强种苗繁育主业，做好新品种试验示范，不断引进筛选适宜本地种植的优良品种，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全面落实绿色种植理念，推广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减少化肥农药使用，走生态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0: 金秋的宝塔区和庄坪镇苹果玉米喜迎丰收，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村民们倍感振奋，干劲十足。宝塔区和庄坪镇陈团村村民杜成：
2: 今年咱们这个雨水充足，果树长势好，苹果的话咱们这个整体的果告都非常大，结出的果子甜得很，看着咱们卖出的这个苹果，发展咱们营养苹果产业的干劲更足了。
0: 宝塔区和庄坪镇赵家岸村村民薛永强：
3: 这几年村里变化越来越大，大棚菜园越做越好，在丰收时节大家都在自己地里忙碌着，日子越来越好。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志丹县立足地域优势和强农惠农政策，全力推动苹果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让小小苹果成为富民强村的特色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志丹县永宁镇土门村果农马九军：
4: 我想继续精心管好果园，精耕细作，提质增效，持续把小苹果做成大产业，同时主动带动周边群众抱团发展，扩学误果，共同增收，让一颗颗苹果真正成为群众稳增收的致富果，好日子的摇钱树，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秋时节，富县直罗镇胡家坡村千亩稻田满目金黄，稻浪翻滚，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近年来，胡家坡村立足优质生态和田园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稻田综合养殖、乡村休闲旅游，积极探索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有效盘活乡村资源，激发发展动能，让河美乡村既有颜值更有价值。富县直罗镇人大主席左新：
5: 眼下水稻即将开镰，到处是丰收景象，我们会做好秋收服务，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也希望借着节日展示我们直罗秀美的田园风光，踏踏实实带动村民增产丰收。
6: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在国庆、中秋双节来临之际，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市长郭柱国调研检查假日安全防范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并向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致以节日的美好祝福。王海鹏、郭柱国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时刻绷紧思想执行，落实落细安全措施，扎实深入抓好保安全、保稳定、保畅通、优服务各项工作，确保全市广大群众欢乐祥和、平安过节。
7: 王海鹏、郭柱国来到杨家岭革命旧址，听取游客服务保障、周边环境整治、市场秩序维护等情况汇报，详细询问游客接待量和安保措施落实情况。王海鹏、郭柱国强调，要强化极限思维和归零心态，加强景点流量控制和客流现场引导，合理调控人流密度，对旧址及周边区域常态化开展巡逻巡查，进一步规范讲解内容，丰富旅游产品，依法诚信经营，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6: 在宝塔区城址中心，王海鹏、郭柱国通过视频检查调度二道街夜市等重点商圈服务保障准备工作，强调要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客流量监测和现场分流，完善应急预案，扎实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处置准备工作，要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对价格收费、食品安全等执法检查，进一步提高群众满意度，要加快构建集约高效、融合协同的城市数字底座，推动城市运行一网统管，让城市管理更智慧、

0: 治理更敏捷。
1: 王海鹏、郭柱国还来到盐火车站实地查看节假日运力组织和服务保障等工作，强调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认真做好大客流保障方案，科学优化站前交通接驳组织，提升场站服务效能，让广大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谢山、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耿军强及市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0: 近日，资本赋能延安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出席会议并讲话。长安汇同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陶峰参加，市政府党组成员崔宽主持。郭柱国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长安汇通和中文投基金等七家投资机构来延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延安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度融入和服务全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锚定一元四区发展定位，加快推进现代金融等七加二十五产业链群建设，迫切需要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和强力支撑，希望各投资机构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资源优势、资本优势，聚焦我市文旅产业升级、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基金运作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合作交流，引入更多优质资源，资本赋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他表示，延安将持续优化金融
3: 服务全过程，让广大旅客在红色圣地感受平安、有序、温馨的铁路出行体验。
4: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昨天，延安新区第三届菊花展正式与广大市民游客见面。本次菊展现场布局大气规整，花卉色彩层次饱满，立体视觉效果突出。新区公园广场、城市街角、休闲步道处处繁花盛放，为城市增添亮丽秋色。后续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将抓实展期花卉管护，用心守护秋日盛景，为市民游客打造优质休闲观赏空间。
0: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延安市电影加消费系列活动暨惠民观影券发放活动，活动将于9月25日至10月3日举行，共发放2万张惠民观影券。市民可到凤凰广场、金延安、红街、新区人民公园等点位参与互动影券，也可扫码进入延安影响会小程序答题，领取9.9元起观影券。观影券可在全市13个县市区城市影院核销，有效期至10月7日。
1: 陕西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陕西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条例规定对5000年以上的古树名木实行特殊保护。据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显示，陕西现有古树名木 72.73 万棵，全国五棵树龄5000年以上的古树名木均在陕西。
0: 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近期发布2026年中秋及国庆假期西安口岸通关两公布一体式。据陕西边检总站预测，2026年中秋假期西安口岸出入境客运航班约110架次，出入境旅客2万余人次。国庆假期西安口岸出入境客运航班约250架次，出入境旅客 4.2 万余人次，相较

0: 2025年国庆中秋假期日均客流量预计增长3.5%。
1: 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
0: 2026年中秋节假期从今天到9月27日，共计3天，高速公路正常收费。中秋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昨天表示，今年国庆假期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免费通行时段起止时间为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日至20日，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每日9时至22时。
1: 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9月2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
0: 当地时间23日，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行。此次英国返还的12件文物艺术品由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厅在办案过程中查获。中英两国均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物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缔约国。在公约框架下，国家文物局通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

0: 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哨声非常的合适，在结尾处有一种刚好把这个愁绪和心绪跟月亮交流完之后就给吹出来了。
1: 对对，你说到的这个愁绪哈，也确实是这样的一首歌的主旨，就是哈林庾澄庆的《关不掉的月光》，也是他2013年时候的作品啊，那张同名专辑当中的。
0: 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庾澄庆马上在10月20多号在北京有演唱会了啊。
1: 嗯，
0: 现在票量很充足啊，他这是出道40年的一个纪念，应该会非常的有很多的奇思妙想的设计的舞台，值得一看啊。
1: 是的，哈林的舞台啊是值得期待的，而且呢，像刚刚唱到的这种《关不掉的月光》，这个月光其实是这首歌当中的一个比较核心的隐喻啊，就像我们藏在心底的一抹月光，它删不掉，那一段记忆它删不掉，每到夜深的时候啊，在人最多愁善感情绪的时候就会漫上心头。
0: 对，这个形容特别好，像开关似的，关不掉，
1: 关不掉，对，怎么办呢？歌声当中去排解。
0: 是的，
1: 嗯，
0: 7:38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te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这周中秋好啊，我是孙小贤。
1: 各位早上好，中秋愉快，我是银子。中秋的陪伴就是这样的一份关于月亮的歌单。
0: 是的，
1: 那继续送上的这首，哎呀，必须要有它，
0: 太动听了，算是这个中国风的代表作。而且它很妙的就是，虽然借用了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副歌，但没有做破坏，那个律动感还起来了。
1: 嗯，
0: 长线条的那个绵延的抒情感，还有里面的古筝都很好听。月亮代表谁的心？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呀、啊，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定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

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

0: 状态，
1: 现在开启
0: Mr. Radio 动听无极限。